0: ꯂꯥꯛꯂꯤꯕ ꯏꯔꯥꯏ ꯅꯨꯃꯤꯠꯇꯒꯤ ꯍꯧꯔꯒꯅꯤ ꯕꯤꯚꯥꯒ ꯑꯁꯤꯒꯤ ꯗꯤꯔꯦꯛꯇ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ꯂꯥꯏꯅꯥ ꯃꯈꯜ ꯑꯁꯤꯅ ꯑꯣꯛ ꯂꯣ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ꯑꯆꯧꯕ ꯆꯩꯊꯦꯡ ꯑꯃ ꯄꯤꯗꯨꯅ ꯂꯥꯛꯂꯤ ꯂꯥꯏꯅꯥ ꯑ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ꯂꯥꯏꯐ ꯁ꯭ꯇꯣꯛ ꯍꯦꯜꯊ ꯑꯦꯟꯗ ꯗꯤꯖꯤꯁ ꯀꯟꯇ꯭ꯔꯣꯜ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ꯈꯥꯗ ꯔꯥꯏꯖ꯭ꯌꯒꯤ ꯚꯦꯇꯅꯔꯤ ꯕꯤꯚꯥꯒꯅ ꯇꯤꯀꯥ ꯊꯥꯗꯣꯛꯄꯒꯤ ꯊꯕꯛ ꯑꯁꯤ ꯄꯥꯏꯈꯠꯇꯨꯅ ꯂꯥꯛꯂꯤ ꯑꯣꯛꯁꯤꯡꯗ ꯇꯤꯀꯥ ꯊꯥꯕ ꯑꯁꯤ ꯔꯥꯏꯖ꯭ꯌꯒꯤ ꯃꯐ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ꯄꯥꯡꯊꯣꯛꯅꯕ ꯊꯧꯔꯥꯡ ꯇꯧꯔꯤ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ꯑꯦꯀꯥꯗꯃꯤ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ꯁ꯭ꯄꯣꯔꯠꯁ ꯀꯝꯄ꯭ꯂꯦꯛꯁ ꯏꯝꯐꯥꯜꯗ ꯑꯦꯀꯥꯗꯃꯤꯛ ꯁꯦꯁꯟ 2026-27 ꯑꯣꯏꯅ ꯀ꯭ꯂꯥꯁ 7ꯗ ꯃꯤꯡ ꯆꯟꯅꯕꯒꯤꯗꯃꯛ ꯑꯦꯁ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ꯁꯨꯡ ꯃꯦꯗꯤꯀꯦꯜ ꯐꯤꯠꯅꯦꯁ ꯇꯦꯁ ꯊꯥ ꯑꯁꯤꯒꯤ 19ꯗꯒꯤ 20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ꯀꯦꯟꯗꯤꯗꯦꯠꯁꯤꯡꯅ ꯑꯌꯨꯛ ꯄꯨꯡ 9 ꯐꯥꯎꯕꯒꯤ ꯃꯃꯥꯡꯗ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ꯑꯦꯀꯥꯗꯃꯤꯒꯤ ꯄ꯭ꯔꯤꯟꯁꯤꯄꯥꯜꯗ ꯔꯤꯄꯣꯔꯠ ꯇꯧꯔꯒꯗꯕ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ꯑꯦꯀꯥꯗꯃꯤ ꯑꯁꯤꯒꯤ ꯅꯣꯇꯤꯁ ꯕꯣꯔꯗꯇꯒꯤ ꯈꯪꯕ ꯌꯥꯒꯅꯤ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ꯕꯤ.ꯖꯦ.ꯄꯤ. ꯂꯨꯆꯤꯡꯕ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 ꯑꯅꯤꯔꯛ ꯁꯨꯕ ꯑꯣꯏꯅ ꯉꯁꯤ ꯑꯁꯥꯝ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ꯔꯒꯅꯤ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 ꯒꯨꯋꯥꯍꯥꯇꯤꯒꯤ ꯈꯥꯅꯥꯄꯥꯔꯥꯗ ꯂꯩꯕ ꯚꯦꯇꯤꯅꯔꯤ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ꯀꯦꯌꯔꯇꯦꯀ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ꯈꯥꯅꯥꯄꯥꯔꯥꯗ ꯆꯠꯇꯨ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ꯝ ꯁꯥꯔꯤꯕꯁꯤꯡ ꯌꯦꯡꯁꯤꯟꯈꯤ 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ꯍꯥꯛꯅ ꯍꯥꯏ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 ꯕꯤ.ꯖꯦ.ꯄꯤ. ꯄ꯭ꯔꯁꯤꯗꯦꯟꯠ ꯅꯤꯇꯤꯟ ꯅꯕꯤꯟ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ꯕꯤ.ꯖꯦ.ꯄꯤ.ꯅ ꯁꯥꯁꯟ ꯇꯧꯕ ꯔꯥꯖ꯭ꯌꯁꯤꯡ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ꯁꯤꯡ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ꯑꯃꯁꯨꯡ ꯎ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ꯝꯆꯥꯛꯀꯤ ꯒꯦꯟꯖꯨ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ꯔꯕ ꯌꯥꯏ ꯑꯁꯥꯝꯗ ꯏꯟꯗꯤꯌꯥꯅ ꯁꯥꯁꯟ ꯇꯧꯔꯛꯄ ꯍꯟꯗꯛꯀꯤ ꯑꯁꯤꯒ ꯊꯥꯔꯒ ꯑꯍꯨꯝꯂꯛ ꯁꯨꯕꯅꯤ ꯍꯟꯗꯛ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ꯔꯥꯖ꯭ꯌ ꯕꯤꯙꯥꯟ ꯁꯚꯥ ꯃꯤꯈꯜꯗ ꯑꯄꯨꯟꯕ ꯁꯤꯠ 196ꯀꯤ ꯃꯅꯨꯡꯗ ꯏꯟꯗꯤꯌꯥꯅ ꯁꯤꯠ 102 ꯐꯪꯈꯤꯕ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ꯕꯤ.ꯖꯦ.ꯄꯤ.ꯅ ꯁꯤꯠ 92 ꯑꯁꯥꯝ ꯒꯅ ꯄꯔꯤꯁꯗ ꯑꯃꯁꯨꯡ ꯕꯣꯔꯣꯂꯦꯟ ꯄꯤꯄꯜꯁ ꯐ꯭ꯔꯟꯠꯅ ꯁꯤꯠ 13 ꯐꯪ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ꯃꯄꯥꯟꯗ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ꯄꯣꯠꯊꯣꯛꯁꯤꯡ ꯂꯤꯛꯅ ꯁꯤꯖꯤꯟꯅꯕ ꯑꯃꯗꯤ ꯃꯄꯥꯟ ꯂꯩꯕꯥꯛꯀꯤ ꯁꯦꯜ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ꯊꯍꯟ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ꯔꯤ ꯕꯗꯣꯗꯔꯥꯗ ꯂꯩꯕ ꯁꯔꯗꯔꯙꯝ ꯍꯣꯁꯇꯦꯜ ꯁꯪꯒꯥꯕꯒꯤ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ꯍꯧꯈꯤꯕ ꯆꯍꯤ 10 ꯑꯁꯤꯗ ꯍꯧꯖꯤꯛ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ꯗ ꯊꯣꯛꯂꯤꯕ ꯏꯔꯥꯡ ꯑ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ꯏꯔꯥꯡ ꯑꯃ ꯑꯣꯏꯔꯤ ꯏꯔꯥꯡ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ꯂꯩꯕꯥꯛ ꯑꯁꯤꯗꯁꯨ ꯆꯩꯊꯦꯡ ꯄꯤꯔꯛꯄ ꯌꯥꯕꯒꯤ ꯊꯥꯖꯕ 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ꯂꯦꯝꯃꯤꯟꯅꯗꯨꯅ ꯃꯄꯥꯟꯗ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ꯄꯣꯠꯂꯝꯁꯤꯡꯗ ꯀꯥ ꯍꯦꯟꯅ ꯃꯤꯄꯥꯜ ꯇꯥꯡꯗꯅꯕ ꯃꯍꯥꯛꯅ ꯑꯥꯄꯤꯜ ꯇꯧꯈꯤ ꯀꯦꯟꯗ꯭ꯔꯒꯤ ꯁ꯭ꯇꯦꯇꯤꯁꯇꯤꯛꯁ ꯑꯃꯁꯨꯡ ꯄ꯭ꯔꯣꯒ꯭ꯔꯥꯝ ꯏꯝꯄ꯭ꯂꯤꯃꯦꯟꯇꯦꯁꯟ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ꯔꯤ ꯃꯃꯥꯡꯒꯤ ꯁꯦꯟꯕ ꯆꯍꯤꯒꯤ ꯊꯥ 4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ꯊꯕꯛ ꯐꯪꯗꯕꯒꯤ ꯆꯥꯡ ꯆꯥꯗ 4ꯗꯒꯤ 4.3%ꯗ ꯍꯦꯟꯒꯠꯈꯤ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ꯑꯔꯕꯥꯟ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ꯔꯦꯠꯀꯤ ꯑꯣꯏꯅ ꯆꯍꯤ 15ꯒꯤ ꯃꯈꯥꯗ 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ꯆꯍꯤ ꯑꯁꯤꯒꯤ ꯖꯅꯋꯥꯔꯤꯗꯒꯤ ꯃꯥꯔꯁ ꯊꯥ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ꯆꯥꯗ 6.6%ꯗ ꯍꯟꯊꯔꯛꯈꯤ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ꯃꯪꯁꯥ ꯇꯥꯕꯝ ꯄ꯭ꯔꯦꯃꯥꯅꯟꯗ ꯂꯩꯔꯦ ꯄ꯭ꯔꯦꯃꯥꯅꯟꯗ
1: ꯊꯥꯒꯠꯆꯔꯤ ꯔꯥꯖꯦꯁ ꯆꯨꯔꯆꯥꯟꯄꯨꯔ ꯃꯥꯏꯀꯩꯗ ꯅꯣꯡꯈꯩ ꯁꯝꯕꯜ ꯈꯥꯕꯒꯤ ꯊꯕꯛ ꯑꯊꯨꯕꯗ ꯍꯧꯅꯅꯕ ꯋꯥꯔꯦꯞ ꯅꯧꯅ ꯑꯃꯨꯛ ꯂꯧꯈꯤꯕ ꯀꯥꯝꯖꯣꯡ ꯖꯤꯂꯥꯒꯤ ꯅꯒꯥꯁꯤꯡꯅ ꯈꯨꯟꯗꯥꯕ ꯈꯨꯜ ꯑꯍꯨꯝꯗ ꯆꯠꯊꯈꯤꯕ ꯑꯦꯇꯦꯛ ꯑꯗꯨ ꯃ꯭ꯌꯥꯟꯃꯥꯔꯒꯤ ꯂꯂꯧꯕꯁꯤꯡꯅ ꯆꯠꯊꯈꯤꯕꯅꯤ ꯍꯥꯏꯕ ꯚꯤꯂꯦꯖ ꯆꯤꯐꯀꯤ ꯋꯥꯐꯝ ꯑꯃ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ꯅꯨꯄꯤ ꯑꯅꯤ ꯗꯦꯜꯂꯤꯗ ꯏꯖꯠ ꯁꯣꯛꯅ ꯐꯨꯈꯤꯕꯒꯤ ꯄꯥꯎ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ꯔꯤ ꯃ꯭ꯌꯥꯟꯃꯥꯔꯒ ꯇꯥꯏꯅꯕ ꯆꯨꯔꯆꯥꯟꯄꯨꯔꯒꯤ ꯀꯤꯂꯣꯃꯤꯇꯔ 93 ꯁꯥꯡꯕ ꯅꯣꯡꯈꯩ ꯄꯔꯤꯡ ꯁꯝꯕꯜ ꯈꯥꯕ ꯍꯧꯅꯕ ꯋꯥꯔꯦꯞ ꯅꯧꯅ ꯑꯃꯨꯛ ꯂꯧꯈ꯭ꯔꯦ ꯍꯥꯏ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ꯏꯪꯂꯤꯁ ꯑꯦꯗꯤꯁꯟ ꯄꯣꯛꯅꯐꯝ ꯑꯃꯁꯨꯡ ꯗꯤ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ꯑꯋꯥꯡ ꯅꯣꯡꯄꯣꯛꯀꯤ ꯅꯨꯄꯤ ꯑꯅꯤ ꯗꯦꯜꯂꯤꯗ ꯏꯖꯠ ꯁꯣꯛꯅ ꯐꯨꯈ꯭ꯔꯦ ꯆꯦꯟꯅꯕ ꯃꯔꯤ ꯃꯁꯛ ꯈꯪꯂꯦ ꯐꯥꯗꯤ ꯐꯥꯗ꯭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ꯇꯁꯨ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ꯄꯣꯛꯅꯐꯝꯗ ECIꯅ ꯃꯅꯤꯄꯨꯔ ꯌꯥꯎꯅ SIR ꯒꯤ ꯑꯍꯨꯝ ꯁꯨꯕ ꯇꯥꯡꯀꯛ ꯄꯥꯡꯊꯣꯛꯅꯕ ꯁꯦꯝ ꯁꯥ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ꯌ ꯀꯨꯃꯥꯔ ꯚꯜꯂꯥꯅ ꯑꯃꯤꯠ ꯁꯥ ꯎꯅꯈꯤꯕꯒꯤ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ꯁꯤ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ꯑꯍꯥꯟꯕ ꯀꯂꯝꯗ ꯐꯣꯡꯂꯤ ꯀꯥꯝꯖꯣꯡ ꯖꯤꯂꯥꯒꯤ ꯊꯧꯗꯣꯛꯇ ꯃꯄꯥꯟꯒꯤ ꯈꯨꯠ ꯌꯥꯎꯕꯒꯤ ꯔꯤꯄꯣꯔꯠ ꯂꯩꯇꯦ ꯍꯥꯏꯕ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ꯒꯤ ꯋꯥꯐꯝ ꯇꯥꯡꯈꯨꯜ ꯅꯒꯥꯂꯣꯡ ꯋꯥꯔꯀꯤꯡ ꯀꯃꯤꯇꯤ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ꯄꯒꯤ ꯄꯥꯎ ꯗꯤ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ꯑꯌꯥꯝꯕ ꯄꯥꯎꯆꯦꯁꯤꯡꯗꯁꯨ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ꯅ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ꯁꯅꯥ ꯂꯩꯕꯥꯛꯇ ꯁꯨꯚꯦꯟꯗꯨ ꯑꯙꯤꯀꯥꯔꯤꯅ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ꯈꯤꯕꯒ ꯕꯪꯒ꯭ꯂꯥꯗꯦꯁ ꯕꯣꯔꯗꯔ ꯐꯦꯟꯁꯤꯡ ꯇꯧꯅꯕ ꯊꯧꯔꯥꯡ ꯄꯥꯏꯈꯠꯈ꯭ꯔꯦ ꯍꯥꯏꯅ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ꯍꯨꯏꯌꯦꯟꯂꯥꯟꯄꯥꯎꯗ ꯂꯩꯉꯥꯛꯅ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ꯇꯣꯡꯂꯥꯎꯕꯤꯒꯤ ꯂꯩꯀꯥꯏꯁꯤꯡ ꯉꯥꯛ ꯁꯦꯟꯕ ꯉꯝꯗ꯭ꯔꯕꯔ ꯇꯣꯡꯂꯥꯎꯕꯤ ꯃꯅꯤꯡ ꯂꯩꯀꯥꯏꯒꯤ ꯂꯥꯟꯖꯦꯟꯅꯔꯤꯕ IDP ꯑꯅꯤꯒꯤ ꯌꯨꯝꯗ ꯕꯣꯝ ꯐꯤꯠ ꯇꯧꯔꯝꯂꯦ ꯍꯥꯏꯅ ꯕꯦꯅꯔ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ꯅꯍꯥꯔꯨꯒꯤ ꯊꯧꯗꯥꯡꯗ

0: ꯑꯀꯥ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ꯃꯥꯏꯕꯝ ꯗꯤꯖꯃ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ꯂꯦꯝꯒꯤ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ꯡꯊꯣꯛꯅꯕꯒꯨꯝ ꯃꯅꯤꯄꯨꯔꯗꯁꯨ ꯃꯥꯂꯦꯝꯒꯤ ꯅꯔꯁꯁꯤꯡꯒꯤ ꯅꯨꯃꯤꯠ ꯉꯁꯤ ꯄꯥꯡꯊꯣꯛꯅꯈꯤ ꯔꯥꯖ꯭ꯌꯒꯤ ꯀꯟꯖꯨꯃꯔ ꯑꯦꯐꯤꯌꯔꯁ ꯐꯨꯗ ꯑꯦꯟ ꯄꯕ꯭ꯂꯤꯛ ꯗꯤꯁꯇ꯭ꯔꯤꯕ꯭ꯌꯨ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ꯗ ꯆꯥꯛꯊꯣꯡ ꯒ꯭ꯌꯥꯁ ꯌꯥꯎꯅ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ꯂꯣꯏ ꯍꯥꯏꯕꯒꯤ ꯃꯤ ꯄꯥꯏꯅꯤꯡꯉꯥꯏ ꯂꯩꯇꯦ ꯅꯣꯔꯠ ꯏꯁ ꯔꯤꯖꯟ ꯐ꯭ꯂꯥꯏꯪ ꯀꯦꯝ 2026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ꯐ꯭ꯂꯥꯏꯪ ꯑꯣꯄꯔꯦꯁꯟ ꯇ꯭ꯔꯦꯅꯤꯡ ꯏꯝꯐꯥꯜꯒꯤ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ꯉꯁꯤ ꯍꯧꯗꯣꯛꯈ꯭ꯔꯦ ꯅꯤꯠ ꯌꯨ ꯖꯤ 2026 ꯆꯠꯅꯔꯔꯣꯏ ꯍꯥꯏꯅ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ꯅ ꯋꯥꯔꯦꯞ ꯂꯧꯈ꯭ꯔꯦ ꯑꯃꯁꯨꯡ ꯗꯥꯛ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 ꯑꯅꯤꯔꯛ ꯁꯨꯕ ꯑꯣꯏꯅ ꯑꯁꯥꯝ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ꯉꯁꯤ ꯋꯥꯁꯛ ꯂꯧꯈ꯭ꯔꯦ ꯃꯥꯂꯦꯝꯒꯤ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ꯡꯊꯣꯛꯅꯕꯒꯨꯝ ꯃꯥꯂꯦꯝꯒꯤ ꯅꯔꯁꯁꯤꯡꯒꯤ ꯅꯨꯃꯤꯠ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ꯀꯨꯝꯁꯤ ꯆꯍꯤ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ꯍꯤꯔꯝꯗꯤ ꯑꯋꯥꯔ ꯅꯔꯁꯦꯁ ꯑꯋꯥꯔ ꯐ꯭ꯌꯨꯆꯔ ꯑꯦꯝꯄꯋꯔ ꯅꯔꯁꯦꯁ ꯁꯦꯞ ꯂꯥꯏꯐꯁ ꯍꯥꯏꯕꯁꯤꯅꯤ ꯇ꯭ꯔꯦꯟ ꯅꯔꯁꯦ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ꯖꯦꯅꯤꯝꯁꯅ ꯁꯤꯟꯗꯨꯅ ꯖꯦꯅꯤꯝꯁꯀꯤ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ꯗ ꯋꯥ ꯉꯥꯡꯕꯗ ꯍꯦꯜꯊ ꯑꯦꯟ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ꯒꯤ ꯖꯣꯏꯟꯠ ꯁꯦꯀ꯭ꯔꯦꯇꯔꯤ ꯁꯃꯤꯝ ꯑꯍꯃꯗ ꯁꯍꯥꯟ ꯍꯥꯏ ꯅꯔꯁꯁꯤꯡꯅ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ꯒꯤꯗꯃꯛꯇ ꯇꯧꯔꯤꯕ ꯁꯦꯕꯥ ꯑꯁꯤꯗꯒꯤ ꯍꯦꯟꯅ ꯆꯥꯎꯕ ꯁꯥꯔꯚꯤꯁ ꯂꯩꯇꯦ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ꯑꯣꯏꯕ ꯑꯣꯏꯅ ꯍꯤꯡꯂꯤꯉꯩ ꯃꯇꯝ ꯑꯁꯤꯗ ꯅꯔꯁꯁꯤꯡꯅ ꯃꯁꯥꯒꯤ ꯑꯣꯏꯖꯕ ꯑꯣꯏꯊꯛ ꯄꯨꯝꯅꯃꯛ ꯊꯥꯗꯣꯛꯇꯨꯅ ꯑꯅꯥꯕꯁꯤꯡꯒꯤ ꯁꯦꯕꯥ ꯇꯧꯕꯒꯤ ꯃꯒꯨꯟ ꯑꯁꯤ ꯌꯥꯝ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ꯐꯝ ꯊꯣꯛꯏ ꯃꯍꯥꯛꯅ ꯍꯥꯏ
1: ꯅꯔꯁꯤꯡ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ꯐꯦꯁꯟꯁꯤꯗ ꯒꯨꯟ ꯑꯃ ꯍꯥꯏ ꯇꯥꯔꯒꯗꯤ ꯏꯁꯥꯗ ꯂꯩꯖꯔꯤꯕ ꯁꯦꯜꯐ ꯑꯦꯁꯇꯤꯝ ꯍꯥꯏꯕ ꯄꯣꯠꯁꯦ ꯊꯥꯗꯣꯛꯑꯦ ꯍꯥꯏꯔꯒ ꯑꯩꯉꯣꯟꯗ ꯌꯥꯎꯖꯔꯤꯕ ꯏꯒꯣ ꯄꯨꯝꯅꯃꯛꯁꯦ ꯊꯥꯗꯣꯛꯑꯦ ꯍꯥꯏꯔꯒ ꯑꯅꯥꯕ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ꯈꯨꯠ ꯄꯥꯏꯕꯤꯔꯤꯅꯤ ꯄꯜꯁꯦꯠ ꯌꯦꯡꯕꯤꯔꯤꯅꯤ ꯍꯤꯗꯥꯛ ꯄꯤꯖꯔꯤꯅꯤ ꯃꯉꯣꯟꯗ ꯍꯤꯗꯥꯛ ꯀꯥꯞꯄꯤꯔꯤ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ꯃꯍꯥꯛꯁꯦ ꯍꯧꯒꯠꯄꯤꯔꯤꯅꯤ ꯑꯥꯏ ꯁꯤ ꯌꯨꯗ ꯂꯩꯕ ꯄꯦꯁꯦꯟ ꯃꯈꯩꯗꯤ ꯃꯣꯏꯒꯤ ꯄꯨꯝꯅꯃꯛ ꯇꯧꯕꯤꯔꯤꯅꯤ ꯁꯤꯒꯤ ꯁꯦꯕꯥ ꯑꯁꯤꯅ ꯑꯩꯉꯣꯟꯗ ꯌꯥꯎꯕ ꯑꯩꯒꯤ ꯁꯦꯜꯐ ꯑꯦꯁꯇꯤꯝ ꯑꯃꯗꯤ ꯑꯩꯒꯤ ꯏꯒꯣ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ꯆꯝꯊꯍ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ꯃꯤ ꯑꯃꯒꯤ ꯑꯩꯈꯣꯏꯒꯤ ꯑꯁꯦꯡꯕ ꯍꯝꯕꯜ ꯑꯣꯏꯕ ꯃꯗꯨꯒꯤ ꯒꯨꯟꯗꯨꯅꯤ ꯑꯩꯈꯣꯏꯗ ꯆꯦꯜꯍꯜꯂꯤꯁꯦ ꯃꯗꯨꯒꯤ ꯉꯁꯤꯒꯤ ꯅꯔꯁꯦꯁ ꯃꯈꯩꯒꯤ ꯐꯪꯁꯟꯅꯤ
0: ꯃꯅꯤꯄꯨꯔꯗ ꯆꯥꯛꯊꯣꯡ ꯒ꯭ꯌꯥꯁ ꯑꯦꯜ ꯄꯤ ꯖꯤ ꯄꯦꯇ꯭ꯔꯣꯜ ꯑꯃꯁꯨꯡ ꯗꯤꯖꯜ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ꯇ꯭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 ꯁꯟꯗꯣꯔꯛꯂꯤꯕ ꯑꯁꯤ ꯑꯔꯥꯟꯕꯅꯤ ꯍꯥꯏꯅ ꯔꯥꯖ꯭ꯌꯒꯤ ꯀꯟꯖꯨꯃꯔ ꯑꯦꯐꯤꯌꯔꯁ ꯐꯨꯗ ꯑꯦꯟ ꯄꯕ꯭ꯂꯤꯛ ꯗꯤꯁꯇ꯭ꯔꯤꯕ꯭ꯌꯨ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ꯁꯦꯡꯗꯣꯔꯛꯂꯤ ꯃꯁꯤ ꯃꯤꯌꯥꯝꯕꯨ ꯂꯥꯟꯅ ꯂꯝꯖꯤꯡꯅꯕꯅꯤ ꯍꯥꯏ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ꯀꯟꯖꯨꯃꯔ ꯑꯦꯐꯤꯌꯔꯁ ꯐꯨꯗ ꯑꯦꯟ ꯄꯕ꯭ꯂꯤꯛ ꯗꯤꯁꯇ꯭ꯔꯤꯕ꯭ꯌꯨ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ꯗ ꯄꯦꯇ꯭ꯔꯣꯜ, ꯗꯤꯖꯜ ꯑꯃꯗꯤ ꯑꯦꯜ ꯄꯤ ꯖꯤꯒꯤ ꯁ꯭ꯇꯣꯛ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ꯔꯤ ꯑꯃꯗꯤ ꯀꯟꯖꯨꯃꯔꯁꯤꯡꯗ ꯅꯤꯌꯣꯝ ꯆꯨꯝꯅ ꯌꯦꯡꯊꯣꯛ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ꯌꯥꯝꯅ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ꯂꯣꯏ ꯍꯥꯏꯕꯒꯤ ꯃꯤ ꯄꯥꯏꯅꯤꯡꯉꯥꯏ ꯂꯩꯇꯦ ꯀꯅꯥꯒꯨꯝꯕꯁꯤꯡꯅ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ꯐꯪꯂꯣꯏ ꯍꯥꯏꯗꯨꯅ ꯄꯪꯂꯩꯗ ꯂꯩꯁꯤꯟꯕ ꯇꯧꯕꯤꯒꯅꯨ ꯍꯥꯏꯔꯤ ꯀꯅꯥꯒꯨꯝꯕꯅ ꯑꯦꯜ ꯄꯤ ꯖꯤ ꯌꯥꯎꯅ ꯄꯦꯇ꯭ꯔꯣꯜ ꯑꯃꯗꯤ ꯗꯤꯖꯜ ꯀꯥ ꯍꯦꯟꯅ ꯄꯩꯁꯤꯟꯗꯨꯅ ꯊꯝꯂꯝꯕ ꯊꯣꯛꯂꯕꯗꯤ ꯏꯁꯦꯟꯁꯤꯌꯦꯜ ꯀꯃꯣꯗꯤꯇꯤꯁ ꯑꯦꯛ 1940 ꯑꯃꯗꯤ ꯄꯦꯇ꯭ꯔꯣꯂꯤꯌꯝ ꯑꯦꯛ 1944ꯒꯤ ꯃꯈꯥꯗ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ꯀꯅꯤ ꯍꯥꯏꯔꯤ ꯃꯣꯜꯅꯣꯏ ꯀꯨꯀꯤ ꯚꯤꯂꯦꯖꯇ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ꯡ ꯑꯍꯨꯝꯂꯣꯝ ꯇꯥꯔꯛꯄ ꯑꯗ꯭ꯋꯥꯏꯗ ꯌꯨꯝ ꯀꯌꯥ ꯃꯩ ꯊꯥꯗꯣꯛꯈ꯭ꯔꯦ ꯍꯥꯏ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ꯁꯟꯗꯣꯔꯛꯂꯤꯕ ꯄꯥꯎ ꯑꯗꯨ ꯚꯥꯔꯠ ꯂꯣꯝ ꯊꯪꯕ ꯁꯔꯨꯛꯇ ꯊꯣꯛꯄ ꯅꯠꯇꯦ ꯍꯥꯏꯅ ꯄꯨꯂꯤꯁꯅ ꯁꯦꯡꯗꯣꯔꯛꯂꯤ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ꯗꯣꯔ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ꯃꯐꯝ ꯑꯗꯨ ꯀꯥꯝꯖꯣꯡ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ꯕꯣꯔꯗꯔ ꯄꯤꯂꯔ ꯅꯝꯕꯔ 113ꯗꯒꯤ ꯀꯤꯂꯣꯃꯤꯇꯔ ꯑꯅꯤꯔꯣꯝ ꯂꯥꯞꯅ ꯂꯩꯕ ꯃ꯭ꯌꯥꯟꯃꯥꯔꯒꯤ ꯁꯔꯨꯛ ꯑꯃꯅꯤ ꯃꯤꯌꯥꯝꯕꯨ ꯃꯁꯥ ꯃꯎ ꯐꯅ ꯂꯩꯍꯟ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12 ꯁꯨꯕ ꯃꯥꯂꯦꯝꯒꯤ ꯌꯣꯒ ꯅꯨꯃꯤꯠ ꯊꯧꯕꯥꯜ ꯖꯤꯂꯥꯒꯤ ꯂꯤꯂꯣꯡ ꯍꯥꯎꯔꯩꯕꯤ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ꯀꯨꯜ ꯑꯁꯤꯒꯤ ꯀ꯭ꯂꯥꯁ 6ꯗꯒꯤ 10 ꯐꯥꯎꯕꯗ 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ꯑꯣꯖꯥꯁꯤꯡ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ꯔꯁꯅꯦꯜꯁꯤꯡ ꯑꯃꯁꯨꯡ ꯂꯩꯀꯥꯏꯒꯤ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ꯑꯃꯔꯣꯝ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ꯀꯌꯥꯗ ꯂꯦꯝ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ꯀꯦꯝ ꯀꯌꯥ ꯄꯥꯡꯊꯣꯛꯂꯤ ꯃꯁꯤ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ꯅ ꯂꯩꯕ ꯃꯤꯌꯥꯝꯗ ꯍꯛꯁꯦꯜꯒꯤ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ꯅꯤꯡꯊꯤꯅ ꯐꯪꯍꯟꯅꯕ ꯄꯥꯏꯈꯠꯄ ꯈꯣꯡꯊꯥꯡꯅꯤ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2: ꯁ꯭ꯇꯦꯟꯗꯔꯗ ꯔꯣꯕꯣꯠ ꯍꯥꯌꯔ

0: ꯂꯝꯂꯛꯀꯤ ꯁꯥ ꯎꯆꯦꯛꯁꯤꯡ ꯃꯤꯔꯛꯇ ꯆꯪꯁꯤꯜꯂ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ꯈꯨꯗꯣꯡꯊꯤꯕ ꯃꯑꯣꯡꯗ ꯀꯅꯥꯒꯨꯝꯕꯅ ꯊꯦꯡꯅꯔꯕꯗꯤ ꯁꯦꯟꯇ꯭ꯔꯦꯜ ꯐꯣꯔꯦꯁꯠ ꯗꯤꯚꯤꯖꯟꯗ ꯄꯥꯎ ꯄꯤꯕꯤꯌꯨ ꯍꯥꯏꯅ ꯕꯤꯚꯥꯒ ꯑꯁꯤ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ꯐꯨꯗ ꯁꯦꯀ꯭ꯌꯨꯔꯤꯇꯤ ꯑꯦꯛ ꯅꯞꯁꯥꯒꯤ ꯃꯈꯥꯗ ꯁꯔꯀꯥꯔꯅ ꯃꯤꯌꯥꯝꯗ ꯄꯤꯕ ꯁꯦꯡ ꯍꯋꯥꯏ ꯑꯃꯗꯤ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ꯒꯤ ꯃꯦ ꯊꯥꯒꯤ ꯐꯪꯐꯝ ꯊꯣꯛꯄꯁꯤꯡ ꯄꯤꯊꯣꯛꯇꯨꯅ ꯂꯩꯔꯤꯕ ꯑꯁꯤ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ꯄꯤꯊꯣꯛꯄꯤꯅꯕ ꯖꯤꯂꯥ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ꯚꯤꯜ ꯁꯣꯁꯥꯏꯇꯤ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ꯅ ꯗꯥꯕꯤ ꯇꯧꯔꯤ꯫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ꯄꯤꯊꯣꯛꯄꯤꯌꯨ ꯍꯥꯏꯅ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ꯗꯈꯛ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ꯇ ꯅꯥꯇꯩ ꯕ꯭ꯔꯦꯛ ꯑꯃꯃꯨꯛ
1: NABH ꯐꯪꯂꯕ AOI Babina Speciality Hospital ꯑꯁꯤꯗ Medical Surgical Radiation Oncology Nuclear Medicine ꯂꯥꯌꯦꯡ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ꯁ꯭ꯇꯦꯠ ꯑꯁꯤ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ꯊꯥꯏꯔꯣꯏꯗ ꯀꯦꯟꯁꯔꯒꯤ ꯑꯥꯏꯑꯣꯗꯤꯟ ꯊꯦꯔꯥꯄꯤ ꯍꯧꯕꯒ ꯂꯣꯏꯅꯅ ꯀꯦꯟꯁꯔ ꯈꯪꯗꯣꯛꯅꯕ ꯄꯦꯠ ꯁꯤꯇꯤ ꯁ꯭ꯀꯦꯟ ꯂꯩꯔꯕ ꯍꯣꯁꯄꯤꯇꯥꯜꯅꯤ꯫ CMHT PMJAY ꯀꯥꯔꯗ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ꯝꯄ꯭ꯂꯣꯌꯤꯁꯤꯡꯒꯤꯁꯨ ꯂꯥꯌꯦꯡꯕꯗ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ꯇ꯭ꯌꯨꯃꯔ ꯕꯣꯔꯗ ꯐꯝꯗꯨꯅ ꯑꯅꯥꯕꯁꯤꯡꯒꯤ ꯂꯥꯌꯦꯡ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AOI Babina Speciality Hospital, Sajiva Jail Road, Khabeisoi, Imphal East, Tanabiyo.
0: Akashvani Imphal Degi Pau, Tabiri. ꯑꯟꯗꯔ ꯒ꯭ꯔꯦꯖꯨꯋꯦꯠ ꯃꯦꯗꯤꯀꯦꯜ ꯏꯗꯨꯀꯦꯁꯟꯗ ꯃꯤꯡ ꯆꯟꯅꯕꯒꯤꯗꯃꯛ ꯊꯥ ꯑꯁꯤꯒꯤ ꯑꯍꯨ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ꯅꯤꯠ ꯌꯨ ꯖꯤ 2026 ꯆꯠꯅꯔꯔꯣꯏ ꯍꯥꯏꯅ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 NTA ꯋꯥꯔꯦꯞ ꯂꯧ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NTA ꯍꯥꯏ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ꯁ꯭ꯋꯥꯔꯊ ꯌꯦꯡꯂꯒ ꯑꯃꯁꯨꯡ ꯖꯥꯇꯤꯒꯤ ꯊꯥ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ꯄꯔꯤꯈ꯭ꯌꯥ ꯑꯁꯤꯗ ꯃꯤꯌꯥꯝꯅ ꯊꯝꯂꯤꯕ ꯊꯥꯖꯕ ꯑꯗꯨ ꯃꯥꯡꯍꯟꯗꯅꯕ ꯅꯤꯠ ꯌꯨ ꯖꯤ 2026 ꯆꯠꯅꯍꯟꯗꯅꯕ ꯋꯥꯔꯦꯞ ꯂꯧꯈꯤꯕꯅꯤ꯫ ꯄꯔꯤꯈ꯭ꯌꯥ ꯑꯁꯤꯗ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ꯈꯤꯕꯒꯤ ꯋꯥꯊꯣꯛ ꯑꯗꯨ ꯅꯤꯡꯊꯤꯅ ꯊꯤꯒꯠꯅꯕ ꯑꯦꯖꯦꯟꯁꯤꯅ ꯁꯦꯟꯇ꯭ꯔꯦꯜ ꯕ꯭ꯌꯨꯔꯣ ꯑꯣꯐ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 CBIꯗ ꯁꯤꯟꯅꯅꯕ ꯋꯥꯔꯦꯞ ꯂꯧꯔꯦ꯫ CBIꯅ ꯋꯥꯊꯣꯛ ꯑꯗꯨ ꯊꯤꯒꯠꯇꯨꯅ ꯑꯆꯨꯝꯕ ꯑꯁꯦꯡꯕ ꯑꯗꯨ ꯈꯪ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ꯔꯤ ꯂꯩꯅꯕ ꯆꯦ ꯆꯥꯡ ꯑꯃꯗꯤ ꯔꯦꯀꯣꯔꯗ ꯈꯨꯗꯤꯡꯃꯛ CBIꯅ ꯑꯄꯥꯝꯕ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ꯖꯦꯟꯁꯤꯅ ꯂꯥꯟꯈꯠꯀꯅꯤ꯫ ꯄꯔꯤꯈ꯭ꯌꯥ ꯑ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ꯡꯊꯣꯛꯅꯕ NTA ꯑꯅꯧꯕ ꯃꯇꯝ ꯑꯃ ꯂꯦꯞꯂꯒꯅꯤ ꯍꯥꯏꯔꯤ꯫ ꯄꯔꯤꯈ꯭ꯌꯥ ꯑ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ꯡꯊꯣꯛꯄ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ꯒꯤ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ꯇꯧꯈꯤꯕꯁꯤꯡ ꯑꯗꯨ ꯑꯃꯗꯤ ꯄꯔꯤꯈ꯭ꯌꯥ ꯁꯦꯟꯇꯔꯁꯤꯡꯗ ꯑꯍꯣꯡꯕ ꯂꯩꯔꯣꯏ꯫ ꯑꯃꯨꯛ ꯍꯟꯅ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ꯇꯧ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ꯔꯣꯏ ꯍꯥꯏꯔꯤ꯫ ꯗꯥꯛ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 ꯑꯅꯤꯔꯛ ꯁꯨꯕ ꯑꯣꯏꯅ ꯑꯁꯥꯝ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ꯉꯁꯤ ꯋꯥꯁꯛ ꯂꯧꯈ꯭ꯔꯦ꯫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 ꯒꯨꯋꯥꯍꯥꯇꯤꯒꯤ ꯈꯅꯥꯄꯔꯥꯗ ꯂꯩꯕ ꯚꯦꯇꯔꯤꯅꯔꯤ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ꯄꯥꯡꯊꯣꯛꯈꯤ꯫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ꯒ ꯂꯣꯏꯅꯅ ꯃꯟꯇ꯭ꯔꯤ ꯃꯔꯤꯁꯨ ꯋꯥꯁꯛ ꯂꯧꯈꯤ꯫ ꯃꯈꯣꯏꯕꯨ ꯔꯥꯖ꯭ꯌꯄꯥꯜ ꯂꯛꯁꯃꯟ ꯄ꯭ꯔꯁꯥꯗ ꯑꯆꯥꯔꯤꯌꯥꯅ ꯊꯕꯛ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ꯕ ꯉꯥꯛꯄꯒꯤ ꯋꯥꯁꯛ ꯂꯧꯈꯤ꯫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ꯒ ꯂꯣꯏꯅꯅ ꯋꯥꯁꯛ ꯂꯧꯈꯤꯕ ꯀꯦꯕꯤꯅꯦꯠ ꯃꯟꯇ꯭ꯔꯤ ꯃꯔꯤ ꯑꯗꯨꯗꯤ ꯔꯥꯃꯦꯁ꯭ꯋꯔ ꯇꯦꯂꯤ, ꯑꯇꯨꯜ ꯕꯣꯔꯥ, ꯆꯔꯟ ꯕꯣꯔꯣ ꯑꯃꯁꯨꯡ ꯑꯖꯥꯟꯇꯥ ꯅꯤꯌꯣꯒꯅꯤ꯫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 ꯕꯤ.ꯖꯦ.ꯄꯤ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ꯅꯤꯇꯤꯟ ꯅꯕꯤꯟ ꯑꯃꯁꯨꯡ ꯑꯇꯩ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ꯕꯤ.ꯖꯦ.ꯄꯤꯅ ꯁꯥꯁꯟ ꯇꯧꯕ ꯔꯥꯖ꯭ꯌꯁꯤꯡ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ꯑꯃꯁꯨꯡ ꯎ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ꯝꯆꯥ ꯀꯤꯞꯀꯦꯟꯁꯨ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ꯗꯨꯗ ꯁꯔꯨꯛ ꯌꯥꯈꯤ꯫ ꯇꯤ.ꯕꯤ.ꯀꯦꯒꯤ ꯂꯦꯖꯤꯁꯂꯦꯇꯔ ꯖꯦ.ꯁꯤ.ꯗꯤ. ꯄ꯭ꯔꯚꯥꯀꯔꯕꯨ ꯇꯃꯤꯜꯅꯥꯗꯨ ꯕꯤꯙꯥꯟ ꯁꯚꯥꯒꯤ ꯑꯗꯛꯁ ꯈꯟ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ꯖꯣꯁꯦꯞ ꯕꯤꯖꯣꯏꯅ ꯃꯍꯥꯛꯄꯨ ꯑꯗꯛꯁ ꯑꯣꯏꯅ ꯄꯨꯈꯠꯂꯛꯈꯤ꯫ ꯃꯍꯥꯛꯄꯨ ꯑꯗꯛꯁ ꯑꯣꯏꯍꯟꯕꯗ ꯁꯗꯁ꯭ꯌꯁꯤꯡꯅ ꯃꯣꯠ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ꯌꯥꯅꯈꯤ꯫ ꯇꯤ.ꯕꯤ.ꯀꯦꯒꯤ ꯑꯦꯝ.ꯑꯦꯜ.ꯑꯦ. ꯔꯕꯤ ꯁꯪꯀꯔꯕꯨ ꯎꯄ ꯑꯗꯛꯁ ꯑꯣꯏꯅ ꯃꯣꯠ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ꯈꯟꯈ꯭ꯔꯦ꯫ ꯑꯗꯛꯁ ꯈ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ꯕꯤꯙꯥꯟ ꯁꯚꯥ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ꯖꯣꯁꯦꯞ ꯕꯤꯖꯣꯏꯅ ꯍꯥꯏ ꯕꯤꯙꯥꯟ ꯁꯚꯥꯗ ꯗꯣꯜ ꯈꯨꯗꯤꯡꯃꯛꯀꯤ ꯑꯦꯝ.ꯑꯦꯜ.ꯑꯦꯁꯤꯡꯅ ꯗꯣꯜ ꯗꯣꯜꯒꯤ ꯈꯦ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ꯁꯤꯡ ꯌꯦꯡꯗꯅ ꯆꯞ ꯃꯥꯟꯅꯅ ꯋꯥ ꯉꯥꯡ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ꯒꯗꯕ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ꯋꯥꯏꯈꯣꯝ ꯆꯤꯇ꯭ꯔꯙꯅꯤꯗꯒꯤ
2: ꯑꯍꯨꯝ ꯁꯨꯕ MMCA ꯑꯟꯗꯔ 15 ꯒꯔꯜꯁ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 ꯀꯤ ꯉꯁꯤ ꯁꯦꯗꯣꯛ ꯒ꯭ꯔꯥꯎꯟ ꯀꯣꯡꯕ ꯗꯣꯍꯤ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ꯂꯤꯛ ꯃꯦꯠꯁ ꯑꯃꯗ PTRC ꯄꯥꯠꯁꯣꯏꯅ PCC ꯃꯌꯥꯏꯀꯣꯏꯕꯤꯕꯨ ꯔꯟ 140.13 ꯊꯣꯏꯈ꯭ꯔꯦ꯫ ꯃꯉꯥ ꯁꯨꯕ MNCA ꯕꯣꯏꯁ ꯑꯟꯗꯔ 14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 ꯀꯤ ꯉꯁꯤ ꯈꯨꯗꯩꯕꯟ ꯂꯝꯄꯥꯛ ꯇꯥꯎꯊꯣꯡꯗ ꯁꯥꯟꯅꯈꯤꯕ ꯂꯤꯛ ꯃꯦꯠꯁꯇ KSDO ꯀ꯭ꯌꯥꯝꯒꯩꯅ KCC ꯀꯣꯡꯕ ꯕꯖꯥꯔꯕꯨ ꯔꯟ 3.00 ꯊꯣꯏꯈ꯭ꯔꯦ꯫ ꯇ꯭ꯔꯣꯐꯤ ꯑꯁꯤꯒꯤ ꯉꯁꯤ ꯈꯥꯡꯉꯕꯣꯛ ꯄꯥꯔꯠ 3 ꯆꯦꯔꯥꯄꯨꯔꯗ ꯂꯩꯕ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ꯂꯤꯛ ꯃꯦꯠꯁꯇꯅ PTCC ꯄꯥꯠꯁꯣꯏ ꯄꯥꯔꯠ 3ꯅ LCC ꯂꯝꯁꯥꯡꯕꯨ ꯔꯟ 40.00 ꯊꯣꯏꯈ꯭ꯔꯦ꯫ ꯂꯤꯛ ꯃꯦꯠꯁ ꯑꯁꯤꯒꯤ ꯉꯁꯤ ꯃꯣꯏꯖꯤꯡ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 ꯊꯧꯕꯥꯜꯗ ꯁꯥꯟꯅꯒꯗ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ꯜ ꯑꯃꯤꯟꯒꯤ ꯄ꯭ꯂꯦꯌꯔ ꯃꯁꯤꯡ ꯁꯨꯗꯕꯗꯒꯤ ꯊꯥꯎ ꯊꯥꯡꯃꯩꯕꯟꯅ ꯋꯥꯛ ꯑꯣꯚꯔ ꯐꯪꯈ꯭ꯔꯦ꯫ 13 ꯁꯨꯕ ꯁꯃꯔ ꯁ꯭ꯄꯣꯔꯠꯁ ꯃꯤꯠ 2026 ꯀꯤ ꯚꯤꯂꯦꯖ ꯋꯥꯏꯁ ꯑꯣꯄꯟ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ꯈꯨꯝꯕꯣꯡ FC ꯅ SKYDC ꯀꯥꯃꯦꯡ ꯁꯥꯕꯜꯕꯨ ꯄꯥꯟꯖꯤꯜ 4-0, ꯂꯨꯋꯥꯡ ꯁꯃꯨ ꯃꯇꯥꯏ FC ꯅ ꯑꯋꯥꯡ ꯂꯩꯀꯤꯟ ꯊꯕꯤꯕꯨ ꯄꯥꯟꯖꯤꯜ 2-1, ꯑꯃꯗꯤ ꯈꯨꯔꯈꯨꯜ FC ꯅ KYDC ꯀꯩꯀꯣꯜꯕꯨ ꯄꯥꯟꯖꯤꯜ 4-1 ꯊꯣꯏꯈ꯭ꯔꯦ꯫ 16 ꯁꯨꯕ ꯑꯝꯐꯥ ꯁꯦꯅꯤꯌꯔ ꯋꯤꯃꯦꯟꯁ ꯐꯨꯠꯕꯣꯜ ꯂꯤꯛ 2026-27 ꯉꯁꯤ ꯑꯥꯔꯇꯤꯐꯤꯁꯦꯜ ꯇꯔꯐ ꯒ꯭ꯔꯥꯎꯟ ꯂꯝꯂꯣꯡ ꯊꯣꯡꯒꯣꯡ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FC ꯏꯝꯐꯥꯜꯅ ꯀꯥꯡꯁꯨꯞ ꯔꯣꯠ ꯌꯪ ꯐꯤꯖꯤꯀꯦꯜ ꯑꯦꯟ